0: 類型嘅情況啦，會採取唔同嘅戰術。我哋嘅雙水家鄉父老家有嘅，
1: 係大集都得嘅，大集玩都得嘅，
0: 冇錯啦。
2: 各位央视财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孔英林，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观看本场直播。我现在是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大泽镇，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水网密布，纵横交错，因此啊，这里的龙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今天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争霸赛即将在这里热血开赛，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有不少龙舟队的朋友们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为了不打扰他们的赛前热身，我们先到岸上来看一下大家的准备情况。那现在是在比赛前啊，龙舟的队员们还在进行一个调整休息的阶段。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一位龙舟的划手廖长亮亮哥来给大家进行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个备赛的情况啊。亮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
2: 想问一下亮哥，您是哪支队伍的选手？今天在第几组出战呢？
3: 我们是宏达堂陈皮龙舟队。
2: 嗯嗯，今天在第几组出战？
3: 第三组，第三组，
2: 第三组。听说你们去年也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是吗？
3: 对对对，我们去年也是拿了冠军，这五连冠了。
2: 五连冠了。
3: 对 对, 对, 对。
2: 那今年我们有没有些什么样的目标？
3: 肯定有啊。
2: 是什么？
3: 继续卫冕。
2: 继续卫冕，继续勇夺第一。嗯、
3: 对对对对。
2: 嗯，那现在其实是大家正在进行一个调整和休息嘛。其实我知道我们的这个龙舟队员们平常备赛还是比较辛苦的，
3: 对对对，
2: 那他们现在做的准备怎么样？
3: 应该可以了，因为我们最近这几个月一直在积极地备战训练。
2: 嗯，大家平常都是怎么训练的呢？
3: 我们每天去早上跟下午两个时间段，就大约是六个小时左右的
2: 训练。六个小时。
3: 对对对，早上训练三个小时，下午有时候是三到四个小时。
2: 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龙舟比赛的热情啊！您觉得划龙舟最考验身体的哪个部位？
3: 最考验是身体哪个部位？那其实划龙舟还是对身体是整个协调的。都要求还是要求，包括手部啊、腰部啊，都要这种力量，
2: 就是需要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个配合。
3: 对对对对，
2: 嗯嗯，大家看到这边也是这个龙舟队员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准备赛前的休息，是吧？
3: 对对对，现在他们中午已经准备要离比赛还有很快的时间，
2: 嗯，
3: 他们休整一下，等一下。要比赛了。
2: 那咱们的队员现在感受怎么样？您是觉得很激动啊，还是很紧张啊？
3: 我觉得又是既激动又紧张，好像你刚才所说一样。那毕竟离比赛近了，然后呢，都训练一段时间，然后呢，其实很多队伍的水平都比较接近。
2: 嗯。
3: 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呢，谁也不敢说能保证拿到第一或者第二。所以大家的整个竞争会比较激烈，嗯，
2: 就是大家竞争也很激烈。您刚刚说，其实大家平常训练都非常的刻苦，非常的用心。
3: 对对对对对。
2: 那您觉得像在这个比赛，我们的这个传统龙舟赛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的内容是什么？
3: 很重要，肯定是整个团队的协作。
2: 嗯，
3: 因为我们这种大家看到这个传统龙，我们。这个广东省这个比赛呢，是跟其他的地方还是有点不一样。
2: 嗯、
3: 我们是折返比赛，初赛是两个折返，决赛是三个折返。
2: 嗯、
3: 说折返的，他要求整个船的，整个船所有的队员的整个团队配合要非常去默契。那他要刹水上刹车，转身再起步，他要四到五秒之间要完成这三个动作。
2: 也就是折返的那一刻其实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就是摘木牌的那个人，他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就是角色？
3: 是他必须要保障这要这他这个船要顺利拿到这个牌。
2: 嗯。
3: 要不拿不到牌了，他是怎么说，就是不达标啊。
2: 啊。那有没有可能他在摘牌的时候会掉到水里？
3: 我们网架试了很多遍了，这个现在试了很多遍，有时候他刹车可能就 距离离得太近、嗯、或者不到差一点点就容易掉水了，
2: 就差一点容易掉水。
3: 对对对对对，
2: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会延缓我们整个比赛的一个速度和进程了？
3: 那肯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对整个龙舟队的全队的配合要求是很高啊、嗯嗯、这个是必须要这个训练这块呀是要做好。
2: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龙舟队的一个大概休息的区域了。咱们的队伍是在哪里呢？
3: 哎，我看到队长了，叫队长了，小龙，哎，过来。
2: 您是队长是吧？还是队长你好，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哎，
4: 大家好。
2: 听说咱们是连续几年都夺得了冠军是吧？
4: 对，前面五届都是2018、2019啊，开始我们是拿了冠军，已经拿了5连冠了。
2: 那我们这一次有什么样的目标？
4: 这次我们争取六连冠。对，
2: 好，那谢谢您。其实从刚刚的交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就是广东人对于龙舟比赛的热情。其实现在整个广东的天气也是非常热啊。那咱们在这个比赛区域这个附近，也是搭了一个这样的凉棚，然后也有非常多的风扇在这里，来让大家进行一个纳凉和休息，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来准备我们的比赛。那本次比赛其实不只是有广东江门当地的一些队伍，其实还有比如说广州啊、佛山啊，然后中山的队伍们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再来问一下他们比赛准备的一个情况。你好，你好，我们是，哎，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哪里的队伍啊？
5: 我们来自大泽长湾村。
2: 啊，那我们今天就大家队员有多少人在这里？
5: 我们队员今天有80人在。
2: 这么多人？
5: 因为我们的长龙都可以坐这么多人啊。
2: 啊，大家比赛的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5: 我们为这个比赛已经准备了2个月了。哦，嗯，
2: 平常都是怎么样来训练准备的呢？
5: 因为我们都是业余，组成的队伍，嗯，都是晚上下班回来才组成的队伍。
2: 哦，那这个训练其实也蛮辛苦的，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要训练。
5: 是啊，白天上班，晚上训练。
2: 那但是大家是不是并没有觉得很累？我看大家现在状态都非常的饱满。
5: 我们的。虽然说训练的时候很累，但是因为我们为了传承这个龙舟，更辛苦都要值得的。
2: 嗯，今天咱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5: 我们上一年是在这个赛区呢拿了亚军，今年我们肯定是想更上一层楼。
2: 更上一层楼，
5: 目标是这样，行不行都要往这个目标去冲。
2: 那我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2: 没
5: 有？
2: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口号？
5: 我们的口号是长湾龙舟队顺利精神啊！
2: 来，3、2、1，
5: 3、2、1，长湾龙舟队顺利精神
6: 、
2: 好，谢谢大家。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也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不少支龙舟队从我们身边经过。为什么说是经过呢？因为这是一个比赛前的一个热身和准备，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巡场，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亮相。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个龙舟队的队员耀哥给我们进行介绍啊。耀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哎，下午好。
2: 下午好，大家。就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嘛，大家现在只是一个亮相，而且刚好在其实下起了瓢泼大雨。其实我想问一下，那这样的雨天来说，对我们的爬龙舟是会有什么影响吗？
7: 下雨对我们爬龙舟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没那么像现在没那么热。
2: 没那么热。就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传统龙舟的比赛的赛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7: 我们这个传统龙舟的赛制呢，是坐着爬，又有站着爬，分两种啊，站着爬也可以。一般是坐在哪里爬了？
2: 一般是坐着比较多一点。
7: 听几分，有时候是要站坐牌的站坐牌。
2: 哦，那这样会不会很容易摔到手里？
7: 不是不容易，但是他们有个动作的。
2: 就是站起来，但更能激起大家的这种热情，
7: 对啊、
2: 是不是？
7: 对啊，而且用力啊比较高力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啊？
2: 而且其实大家还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些龙舟，好像不管是在人数上，还是龙舟的大小，好像多少有点不一样。
7: 这个是我们西冲的龙舟，
2: 哦，你所在的队伍，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刚刚都划的我们西冲龙舟，我们西冲龙舟总人数有68个人。
2: 68人。
7: 68人。那时候是昆甸木做的，
2: 昆甸木的这个龙舟
7: 啊，对啊，有190多年了，我们的历史，
2: 190多年，
7: 对啊，
2: 那真是一个大大前辈了，
7: 对啊。
2: 那我们再说回赛制啊，其实您说不管也有坐着爬的，也有站着爬龙舟的，那我们的这个大家一共是比赛要比赛多少米呢？
7: 我们搓摔了两个来回
2: 、
7: 一个来回600米，1200米，两个来回。
2: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我在我们的这个最左手边的位置是这个龙舟比赛的起点。那么一般呢是3支队伍同时出发，这3个队伍为一组，然后来进行比拼。那整个在我们的右手边呢，其实是中间这个龙舟折返的地方。那用当地的方言来讲啊，一个折返就叫一个泊水。我们的初赛呢，其实就是2个泊水，然后经过初赛比拼后的队伍呢，会进入决赛，决赛就大概是3个泊水。并且可以看到，在这个每次往返的地方呢，在右边的位置会有一个木牌。那么其实是以摘到木牌为标准，大家才可以进行折返。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比赛中的队员们，因为这个规则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
7: 我们的队员龙头龙尾到终点一定要摘到那个牌仔哦。一个摘不到都算违规，
2: 就是要摘到那个木牌，
7: 卖木牌。
2: 所以其实这里就需要大家来做一个紧急的刹车，对不对？
7: 对啊，要很配合才行。你刹车不到位，你摘不到牌仔。
2: 对，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比赛还没开始，如果说这个没有刹车没到位的话，可能一下就冲过头了，
7: 对啊，
2: 或者是还没有到木牌的位置，那么就会大大的拖累我们其实整个比赛的速度和时间，是吗？
7: 你刹车过了一点，那个时间就长一点了。刹车要整齐啊，一定要配合。
2: 那而且摘木牌的人其实需要站起来摘的，对不对？
7: 要站起来可以，坐在那可以，看看那个动作快。要稳，要站得稳。
2: 要站得稳，还要摘得快。
7: 对啊，不要掉下来要捡那个母修了。
2: 如果他一旦掉到水里要怎么办？
7: 要捡时间，捡5秒啊。
2: 要加5秒的时长，那这样肯定就是对我们整个时间不利了。
7: 对啊，对啊，对啊。
2: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比赛的赛场虽然是下起了雨啊，但是观众朋友们的热情依然不减。看到我们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在这里翘首以盼，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两边也都是观众朋友们。现在比赛是不是要开始了？
7: 现在比赛展臂开始了第一组。第一组开始了。
2: 那刚刚其实这些龙舟经过我们的时候啊，我有发现好像每一个龙船的长度以及上面坐的这个人数是不是多少有点不一样呢？
7: 我们这次比赛的龙舟要50人到80人不等。现在这个龙舟差不多一条龙舟的10个8个人，有差距的。
2: 有一点点差距。
7: 有点80人、60多人、70多人都有。
2: 那可能我认为的话，有一些或者是有一些不太知道规则的观众朋友们会觉得这个龙舟越大人越多越好，那实际上是这样的吗？
7: 人多了可能爬个速度都快一点，
2: 快，
7: 这个龙舟长一点，距离就比较短一点。
2: 对，那有没有可能人越多，这个龙舟的载重越重，然后也有可能速度会慢呢？
7: 不会，要人多一点，可是它的人力量要大一点。
2: 这就是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人多力量大。
7: 力量大一点。这个龙舟呢，全都是昆甸木做的。
2: 昆甸木做的，这个木材是非常适合做龙舟的一个木材，是吗？
7: 对，这个木材是进口木材的。
2: 那像我们的这个龙舟就是要怎么样的来保存呢？
7: 这个龙舟我们每年划完龙舟之后呢，我们就藏在水里了，用水浸着它保存的，不能够浮出来，浮出来让个空气啊阳光啊晒得也裂开的。
2: 就也就是每年端午之后，我们要把龙舟保存在水里面。
7: 对啊，
2: 这样是很适合它的一个保存。
7: 对啊，我们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月，我们的起龙舟了。
2: 哦，这个叫起龙。
7: 起龙舟，要洗干净，要打磨啊，上油漆啊，这样子。要准备训练一段时间训练。
2: 也就是说，把这个龙舟从水里起出来之后，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改造翻新，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亮相。
7: 对啊，对啊，对啊。
2: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只龙舟其实都有非常漂亮的龙头和龙尾。那这个我们是也要把它存在水里吗？
7: 这个龙和龙尾我们不要藏在水里，我们放在池塘啊、庙宇啊都可以了，用架子放起来。每年如果是旧的，我们可以翻身嘛，用油漆重新油一片嘛。
2: 其实就是把它进行一个就是放在一个通风阴凉的地方来方便它们的保存，然后同时每年端午节的时候也是把它们拿出来再重新的翻新，然后上一个漆。
7: 对啊。现在我们看每年龙舟都很漂亮的。
2: 很漂亮，是的。等会儿就是龙舟经过我们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们的龙头和龙尾，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那刚刚您说到您所在的这个队伍龙舟是将近200岁了，是吗？
7: 对啊，190多岁了，我们的龙舟。
2: 190多岁，
7: 应该是大泽比较老的龙舟了。
2: 就这是我们当地最老的一个龙舟吗？
7: 对，应该算是了。
2: 算是了。那它会跟其他的这个年轻的龙舟相比，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7: 传统龙舟现在做的龙舟呢，可能比较平滑。窄一点，
2: 窄一点，
7: 窄一点，爬起来的比较快一点。
2: 就是它的这个越细长，其实它
7: 爬
2: 起来越快，
7: 着水力没那么大嘛。现在以前的龙舟呢比较宽一点，着水呢可能比较大一点。
2: 那我们以后会选择这个年轻的龙舟来爬吗？
7: 基本上都现在又重新做的又漂亮的龙舟了。
6: 预备。
2: 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响亮的鞭炮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龙船可以说是速度与激情。
7: 刚刚开始速度都差不多的。
2: 都差不多。那等会儿您看一下现在是哪个队伍领先的。
7: 我的队伍就第二航道。第二航道。
2: 这个队伍的速度好快呀，而且能看明显看到激起来的水花。
7: 长湾的。长湾飞龙。那边是中山的。第二航道是我们西冲的，
2: 所以其实就是一头一尾的这个选手是要摘木牌的，是吧？
7: 对啊，我一头一尾线条，打鼓那个时候一线条的。你打鼓不线条，线条不行。
2: 可以看一下，有队伍已经临近木牌了。其实他们的这个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
7: 是啊，因为龙舟比较长，这个传统龙舟爬起来的力度不同，差距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是我们村里的兄弟，全都是我们村的兄弟爬的。
2: 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队伍已经摘得木牌，开始返回了。
7: 是啊是啊，那个是长班队了，长班的。
2: 这个丢鞭炮是为了庆祝他们的暂时第一名吗？
7: 我们瓦龙舟每到一泊水都要烧一圈那个鞭炮。
2: 一个鞭炮来庆祝一下。
7: 对啊。
2: 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暂时领先第一个队伍，其实已经完全领先于其他的队伍了。
7: 这个是龙湾队，大泽龙湾长湾。
2: 哇，我们旁边的观众朋友们还是激情满满的。
7: 这个是我们西冲龙舟队。这是我们村里全都是兄弟来的。这是二十岁到五十岁。
2: 其实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7: 那年龄大一点了，都给那个年轻的爬了。
2: 这个我们第一阶段的比赛是还没有结束，只是刚刚经过了一泊水，也就是一个往返，对吗？
7: 对啊。这只是一泊水了。
2: 场外观众朋友们的反应还是非常的热烈的。龙舟的热情还是非常的执着。
7: 对啊，这幸亏我们大泽是最热闹的。
2: 那第一名的这个龙舟已经完全领先了。
7: 对啊，这网景啊、河道啊比较好，又直又宽，而且挖到三条龙舟了。
2: 现在经过我们面前的是您所在的队伍是吗？
7: 对啊，这是我们的队伍。
2: 你评价一下大家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7: 对啊。加油，西松加油！
2: 给他们送上了一个祝福 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队伍都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7: 是啊，是啊。
2: 那现在场上还是依然又下起了雨啊，但是看到大家的热情不减。
7: 小鱼爬龙花龙舟是最好的，没那么天气热，那就看龙舟的观众呢，可能没那么好啊，但是运动员的非常好。
2: 没有，但是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其实也是一个
7: 是没那么热啊，
2: 对，也是一个考验来的。
7: 是啊啊。
2: 好，那么现在暂时位居第一的队伍又经过了我们面前。可以明显感受到越临近终点大家越有激情了，
7: 一定要再排是的啊。这里打鼓鼓手跟郝伟是很配合的。
2: 是的，我刚刚看到其实有两个鼓手在那里，然后互相搂着肩膀在那里打鼓，
7: 就是加油加油那个。
2: 其实鼓手也是整个队伍的核心，对不对？
7: 鼓手呀，是一个龙泉的队伍的指挥、
2: 就整个他们大家爬的一个速度其实都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7: 总指挥了，他们每爬一脚都是听那个鼓声啊。
2: 好的，那随着两支队伍到达终点呢，我们这个第一组三个龙舟的胜负已经决出来了。那么我们的嘉宾耀哥所在的队伍是暂时位居第二，我们也期待他能取得更好的成绩。阿叔你好，我看到你刚才也是很用力的在加油鼓劲啊，您是哪里人？
6: 我是本地的，幸会的
2: 本地人，你是特意过来看比赛？有没有支持的队伍？
6: 有，是本地大德队。
2: 你好，
8: 你好，
2: 你是从哪里来的？
8: 澳门。
2: 从澳门来吗？就专程来看？
8: 对，我们都是来自澳门的同乡，大家一起组团回来支持本地的。
2: 是今天回来还是昨天提前回来？
8: 今天一日游。
2: 一日游，也就是看完这个比赛就赶回去了。
8: 对，
2: 是吗？感受怎么样？
8: 非常的激动，而且人山人海，感觉到大家的团结。
2: 那你觉得之后就还会带家人朋友一起来吗？
8: 会把这份传承下去。
2: 好，谢谢谢谢。
9: 同樣都是我們東道主，還有二號航道的大澤西涌龍舟隊，當然我們都歡迎中山員工長龍龍舟隊。
2: 那今天来到这里呢，不只能看到精彩的龙舟比赛，在赛场外还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呢？我们再一起去场外看一下吧。 那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啊，其实不仅仅是可以观看一场龙舟赛，那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市集，大家可以来这里感看新会区的一个非遗。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新会区文广旅体局的股长黄敏华。你好，敏华你好。
10: 你好，
2: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敏华，那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说啊。其实我今天一来到这里就看到了这个市集还是挺显眼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吧。
1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办龙舟赛。龙舟赛呢在我们新会啊，它是市级的非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现场呢，不仅仅可以观龙舟赛，还可以呢在我们现场啊有很多这个非遗特色摊位，例如有我们新会的新会陈皮，还有大泽瓷仔，还有这一个我们的爱瓷等等，很多的，
2: 这些都是我们新会区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非遗的项目是吧？
10: 对，特别的有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
2: 嗯，那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新会陈皮是新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嘛，那可以看到这里不仅是有有一个新会的软糖是吗？
10: 对，是的，就是新会的小心肝跟我们的这个糖啊这种小食品来结合了。现在我们新会陈皮啊，不仅是一种可以入药可以入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在我们新会呢还发展出了很多新会陈皮的周边的产品。
2: 嗯，那我们来一起跟这个摊主聊一下。Hello， 你好。
11: 你好。
2: 我看到我们这个是一个陈皮的展示摊位啊，想问我们今天都带来了哪些给外地的朋友们做一个展示呢？
11: 今天呢，除了新会陈皮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陈皮软糖，它是由这个新会的青柑，然后去提取的物质，然后结合我们现在当代这些甜品去做的这个糖 QQ 弹弹的，特别好吃。
2: 哎，那这个应该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
11: 对对对对，然后除了陈皮这个软糖呢，还有我们陈皮酒，这是用那个果肉，就是因为你也知道陈皮是取皮，然后肉是要去丢弃的，但是我们给果肉进行了一个深加工，就是用它去酿造这个酒，这是用纯果肉酿的酒，然后又泡的15年新会陈皮。
2: 其实这个也就相当于把原来废弃掉的果肉又再一次的利用起来了。
11: 对对对对，
2: 然后延伸我们的整个产业链。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可以泡一杯陈皮让我来尝一下吗？
11: 好的，现在已经有那个准备好的陈皮。
2: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陈皮煮水煮出来的颜色其实还是非常的深的，这个应该是很浓厚的一个味道是吧？
11: 对，因为煮的话相对来说它容易出来这个物质，所以说汤色会比较深一些。
2: 那我们就替大家来一起尝一下。哇，就是首先这个入口的味道其实还是很有这个回甘的，并且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里面，然后来上一杯这样的一个热水，其实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好，谢谢，那就先放在这里了，谢谢。嗯，那除了陈皮之外，我们还有哪些东西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呢？
10: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客家爱瓷，它也是我们这个大泽本地啊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2: 嗯，
10: 来你看一下。
2: 哦，这个就是爱瓷，它其实长得有一点像那种很大的饺子一样。
10: 是的，它用这个艾叶来做成的。
2: 那这个是老板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爱瓷吧。
12: 这个爱瓷呢是我们客家人的一种小吃，就是用的艾叶跟糯米粉做的做出来里面的馅呢有咸的有甜的咸的呢有辣味萝卜干甜的呢就有花生米跟那个糖。
2: 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
12: 那
2: 这个下面垫着的就是艾叶是吗？
12: 垫着的不是，垫着的也是一种水果叶。
2: 水果叶
12: 这我们菠萝蜜的叶子。
2: 就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艾瓷上应该也会有植物叶子的一个清香。
12: 对对对对，
2: 是吧？那我来尝一个吧。您是比较推荐咸的呢还是甜的呢？
12: 个人口味吧。
2: 个人口味。
12: 像男孩子呢基本上喜欢吃咸的。
2: 那我来尝一个甜口的吧。
12: 甜的这种。
2: 好。
12: 用手抓住那个叶子用咬下去。
2: 可以看到这个艾瓷还是很黏的。那我来现在尝一口。其实首先一入口是那个花生的香味，就感觉特别的香。
12: 对，花生米的香味。
2: 大家 可以看一下，这个馅料除了花生还有什么？
12: 糖是那个片糖。
2: 哇，这个艾糍真的非常的 Q 弹，那我们就先放在这里，等一下再来仔细的品尝。
12: 谢谢。
2: 嗯，那我们除了这些美食类的之外，这里还有哪些类型的这个展示？
10: 我们还有这个大泽的糍仔，大泽糍仔呢也是我们大泽本土啊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吃。刚才你吃了这个艾糍，现在我们也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大泽的糍仔哦。
2: 所以艾糍和糍仔虽然中间都有一个糍字，但是不一样的东西。
10: 是的，它是我们新会本土话彩的意思。
2: 哦，这个意思是表示
10: 就是这一种比较糯口的这样的一种糕点，也是我们新会本土人呢一般。这一种糕点我们都会叫做菜。
2: 哦，菜。哎，老板你好。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糍仔，是吧？
13: 对。
2: 这两个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13: 这个一个是咸的，一个是甜的，甜的来了。对。
2: 也是有两种不一样的口味。
13: 对呀。
2: 我看咱们是刚炸好的出来了，您现在是在包的就是这个糍仔。
13: 对，包的就是这个。
2: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包吗？
13: 啊，好的。对呀，
2: 其实有点像煲汤圆一样，直接把馅料包进去，是吗？
13: 是啊是啊，就是那个爆米花，爆米花的。
2: 它的馅料里面是什么？
13: 爆米花。
2: 爆米花。
13: 哎，
2: 只有这一种。
13: 不是，有花生，有芝麻。
2: 嗯。啊，这个所以也是甜口的一个馅料来的。
13: 对。
2: 那我们就也带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刚刚出锅的一个糍仔啊。谢谢。嗯，那可以，其实可以尝到它这个外皮是非常的酥脆的，然后里面呢又有一层这个糯糯的糯米，里面呢又是甜甜的馅料，所以整个吃起来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好，那我先放在这边。那其实尝了这么多的这个小吃之后，我觉得来到这里也确实是可以大饱口福了。
10: 是的，其实呢来到我们这里啊，不仅仅可以大饱口福啊，还可以买，还有呢可以体验我们新会的这个古典家具这样的一个制作技艺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新会古典家具这样一个非遗的摊位，它是我们新会区省级的非遗项目。除此之外呢，我们本次的活动啊还邀请了周边市区的非遗项目，好像开平的大沙茶等等。那在这里呢，我们既可以吃，还可以体验，还可以赏龙舟，真的是一举几得。
2: 嗯，其实也是把周边村镇或者周边地区的一些特色产业也集聚过来，让大家进行一个了解。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黄股长带我们来逛一下这个展示区，谢谢，
10: 谢谢，
2: 谢谢。那其实今天大家不仅仅是看了龙舟啊，也在这里看了很多非遗的美食，看了当地特色的产业。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能够亲自来到这里进行感受和体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广东江门新会区的直播，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在央视财经的。

0: 要给人民留下金银财宝，你们也会吃完用完的。就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1: These efforts help rebuild Jingmai Mountain's cultural landscape and allowed it to withstand crises that arose decades later. In 2007, fueled by speculation, Pu'er tea became an investment commodity.
0: 2007年茶价爆发，原来一公斤茶50-60块钱，但是到了2007年就到800、1000以上都有。在这个时候，大家为了挣钱呢、就过度性的采摘，
2: 千万级市场崩盘，百万人血本无归。
0: 他原来没有见过一大扎的钱。
3: 普洱茶市场而言，
4: 全国各地的人们
3: 从热茶
4: 普洱茶
3: 要
4: 大设施增加3年，
0: 他突然看见了，觉得哦，这个来得很容易，所以他只想那个钱，而不知道采了这个茶了以后不发，甚至他会死掉嘛。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市场经济，如何保护地持续发展这个道理，他不管。
1: Some even suggested switching to terrace plantations to boost production. But Su Guo Wen went around urging people to reduce production, helping the villagers come back to their senses.
0: 全世界都是台地茶，我们不走这条路，老百姓有些也想不通嘛，他不干。
5: 对，
0: 他说啊，我辛辛苦苦的种出来，你要叫我拿掉3分之2还不减产啊？我说你不拿掉，你最后减产的还是你。
1: Overharvesting was brought to an end in Jingmai Mountain, and disaster narrowly averted.
0: 要让茶和棒从林共存，以天花万草共生。
1: 1,000 years of perseverance finally bore fruit. Jingmai Mountain was presented with an historic opportunity.Applying for UNESCO World Heritage status seemed to present an opportunity to the young tea growers. In 2012, Shengun established the first tea factory under a cooperative model, along with a guest house called Jingmai Home.
6: 小时候我妈妈说，哎，这个小孩吗？买一丁都要泡好几天吗？读书去了以后干不成农活，他说，但还是回来了。那时候是你从别人的眼光里面会感觉得到说，老远去读书还是回到家乡，内心就觉得你应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1: Shengun went to Italy to seek new inspiration from coffee.
7: 金麦商噶，如果再按以前传统的思想再去做事情，我还是觉得比较难嘛。你想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要有探索的思想。
8: 然后明天最
7: 主
8: 要就是。
1: She inve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ingmai Mountain's first standardized factory, an unprecedented endeavor in this community.
7: 就是为什么要进厂房，让它规范生产的流程。然后你再把每一个流程当中的技术要点来有一个可参照的一些数据做出来，不同片区不同分类的茶你就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客人。
9: 环保你就我买不会喝干，
10: 像现在我们自己工厂里面自己做可能都会比较稳定，
11: 每一样可以喝一小口，可以
7: 让茶走出去连接更多的市场。
12: 欢迎你们景门家，欢迎你们，
13: 谢谢你们热爱景门山，
14: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照顾。
7: 做得好了，他就可以牵动一座山的经济。
1: As Shengun pursued her vision, the bid to list Jingmai Mountain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reached a crucial stage.
15: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Paris Code, natural heritage, complemented by repressive an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1: The requirements for protecting the old tea forest and village landscapes were applied to every building.
0: 过去的那个建筑风格、建筑风貌，它一楼一底的结构不能变，屋顶不能变，变化不能把特色变掉。
1: Soon after its completion, Shengong's tea factory was temporarily closed, as its design did not meet the heritage application standards.
5: 就比较难。
7: 本身景脉山它目前正在申遗，它马上跟世界有一些连接以后，我们需要去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脉山？你可以有很多选项。但是你不管有没有收入，有没有收益，大家可能会奔着一个想法，就先挺过去吧。
5: 一看这个路段，应该是我爷爷的杰作。我们踩的这个砖块，这些都是他涮的草，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镰刀。哎，然后在那儿摸一下不？因为景脉山的每一棵树都是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给你留下的，那你每一棵茶树就视为是你的上一辈人留给你的财富。
7: 你觉得你有靠山，你也懂景脉山。
1: The tea factory carries Shengong's dream of making tea, while preserving Jingmai Mountain has always been her long cherished wish.
5: 茶底加冰，看啊，口呢？喂，这下就会做茶喽。
7: 你得先要把山茶人的关系要摆好，才能把景脉山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6: 下本领好猛啊，姐，门本领啊，好过。哎，你拥有个办呢？
1: Without any hesitation, Shengong set about renovating her tea factory.
7: 茶厂的整个改造到2022年也基本上就改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已经就绪了，我们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收益连接。
5: 这棵茶树最少都有两三百年以上了，这个爷爷的爷爷就种了。的爷爷，
7: 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3年的时间，孩子都长大了，你看。
1: Shengong renamed the guest house Fengzhu Home. Fengzhu means paying respect to your ancestors.
7: 在景脉山，我们就应该奉茶为主，恭爱家园。对于这么一大片茶林的保护，还得感恩你的爷爷、父母这辈人坚守到现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思考。
1: Shengong firmly believes that if Jingmai Mountain is well cared for, it will never let its children down.
15: No, no.
5: 今天就卖这个干。
16: 准备好没有？
5: 准备好啊。开播了，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点击小黄车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
1: Shen Jin is an ethnic Dai live streamer born in the 1990s.
5: 准备好茶具干，我们一起云喝茶。
1: She began selling tea through live streaming in 2022.
5: 茶多是好事嘛，终归还是茶嘛，没有钱嘛，还是要有钱。我直播目的就是打开这一方面的一个销路，想办法把茶叶卖出去，去多卖一点钱，很香的啊，我们景脉上的茶。
1: At first, live streaming was seen as a waste of time on Jingmai Mountain.
5: 当时我做直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抬着手机在寨子里面走来走去的。白天本地人都出门干活去了，都去山上采茶了。那会儿就很不被理解啊，到底在干嘛？像我妈妈，她就说：“那你每天在寨子里面晃来晃去的，什么收入都没有。”
1: But Shen Jin quietly persisted until an historic moment came to Jingmai Mountain.
17: 9月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景场大会上，博尔景脉山古茶人文化景观
18: 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1: After 12 years of persistent efforts, the old tea gardens of Jingmai Mountain finally gained global recognition.
16: Fangyuan 几百米是没有人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5: 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可以停留一下下，可以在直播间。

0: 晚上的8:33的时候，顺义结果公布了嘛，然后35分的时候，整个公屏就一直在扣那个顺义成功了，整个直播间一下子进来了200-300号人，我们两个一下子就接不住了，就接不住这个人了嘛，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讲茶了，就一下子哗啦哗啦的下单了很多人，那天就破纪录了，后面的这个成交金额是13万6吧，好像是。
1: 哦，哇塞，这种你这个资格够啊，老板。
0: 现在目前现场销量已经占了60%了嘛，我卖的茶是最多的，我妈妈她必须向我靠齐。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了，不用去采茶了。她说嗯，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笑呵呵的嘛。
1: 李老板，
0: 当时我们2020年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你看现在游客可以说是我们已经不分淡旺季了，随时都会有很多人。
2: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ation is a precious gift for the young villagers and has opened a new channel for Jingmai Mountain Tea to go global.
0: 除了分享景迈山的茶以外，我们也分享我们这里的乐趣感。你看现在篝火姐姐多快乐，阿比好多一，阿比好。
3: 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以后，很多年轻人他能够用这个手机啊来宣传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了。我现在的微信我都玩不来嘛，原来我是专门扫盲的。当时现在我又变成文盲了。
0: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景迈山的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有多少人啊？
0: 828个人在看我们做这个直播。
4: 你一过来1000多个人了，只要是喝普洱茶的人，
0: 对，应该都认识，
4: 很多都认识你。
3: 欢迎呐，各位茶友，到景迈山做客，来感受景迈山的文化，特别是茶文化。
2: An ancient faith and the dream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come together through live streaming, bringing about a remarkable dialogue.
3: 直播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还是自己要把稳自己走的路。景迈山里面的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路不是今天走了明天就不走。他要世世代代的走下去了。
5: 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

0: 新的院子有很多改变，
1: 让它更有家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仙公家院子是这样来的，
0: 也是奔着百年老店，百年都短了，就是千年。

0: 为什么来井漫山？
1: 我拍的东西很小，小到大家都看不到它。我拍的东西又很大，拍完以后就能看到一个美丽缤纷的世界。一些人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经常在路边蹲下来就在那儿看。
2: 这个颜值还可以呢，
1: 有的时候还会捡起来腐木，还有一些动物的粪便。
3: 这好恶心呐！
1: 我每天跟这些小的微不足道的菌类打交道，用镜头拍下各种各样的微观菌类的生长的过程。我叫周勤峰，网名叫叶伟君，我拍摄菌类的照片跟视频有快十年了。
3: 这个我应该是三年内第一次看到它，然后最近几个月老看到它，因为我关注了一个人，他就发这个了，
2: 好喜欢它这个样子。
3: 这个蓝色的小菇，它有一个圆圆的基盘，其他的蘑菇很少有这样带基盘。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这么多，你看我是什么心情吧？啊，嗯呐，羡慕嫉妒恨呗。这老头真是，我们业内把这个叫做拉仇恨，就是看谁拍的好，谁就拉了很多仇恨。
2: 哎。我好想找到他，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呢？哎，
3: 这印象中看到一个台湾的博主也发过，其他的我就没见过了。我就想试一试嘛，因为浙江百山组是仅仅靠着福建的，福建跟广东的物种跟那个台湾的都很相似，所以我就想去浙江百山组去碰一下运气。
4: 啊，好美啊！
2: 哇哦，好漂亮啊！
1: 哇，这颜值
2: 会遇到一些没见过的，颜值又很高的，拍出来就会很开心。
4: 哎呀，啊，还是开心的呀。
2: 我还以为
1: 行行，
2: 菌的生长的话它是要碰运气的，就是你得就是温湿度都合适，然后环境也合适才会有。
4: 有一个粉粉的菇你拍了吗？
2: 我拍了拍了。
4: 那个粉菇拍了？
2: 咦，欧姐你看那儿那个啊，蓝色的嘞，
1: 可能是的，
2: 因为它有基盘呀。你看它的这小菇，它每个那个脚下都有个基盘，看到没？
1: 它还活着吗？
4: 那肯定活着呀！
2: 哇，这个打了一个光，好漂亮！哇，
4: 要不要弄一个五倍搞一
2: 下？我觉得你就不拍了，省得把我的东西给毁了。
4: 我去，
1: 那是超级大的惊喜。但是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只找到一个那个很小的树枝，一般来说这种就只能拍一次照片了。
2: 我怀疑那个可能要长了啊，好急啊！
3: 我喜欢跟山有关的东西。大概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那儿有一个大概300-400米高的一个小山。我去那儿爬了一次，我就发现哇，那山上怎么就有那么多奇怪的植物，反正我就挺感兴趣了。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读的那几本书嘛，还有这么多。因为菌类它研究起步没多久吧，能看到很多之前没有人研究过的。然后一辈子你知道它能做的事情很少的，会呢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新的好玩的东西，新的漂亮的东西。我就决定了不要浪费时间了，然后我就吃了。那个东西太多了，估算的它有1300万种，然后已知的还不到10万种。你只要去个新的地方，你又会有好多东西了。最漂亮的时候，最年轻的时候，要多干点事，不然老了会伤心的。